ᱵᱷᱟᱫᱩ ᱪᱚᱨᱚᱬ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ᱡᱚᱦᱟᱨ ᱥᱟᱶᱛᱮ ᱮᱦᱚᱵ 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ᱨᱢᱟ ᱟᱲᱟᱝ ᱵᱟᱹᱨᱯᱟᱫ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ᱮᱯᱷᱮᱢ ᱵᱮᱱᱰ ᱨᱮ 102.6 ᱢᱮᱜᱟᱦᱟᱨᱡᱽ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ᱫᱚ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ᱢᱮ

0: ᱫᱷᱚᱨᱢᱮᱱᱫᱨᱚ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ᱯᱩᱱᱟᱹᱭ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ᱯᱤᱫᱽᱨᱟᱹ ᱦ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ᱢᱟ ᱨᱟᱹᱥᱠᱟᱹᱛᱮ ᱪᱮᱦᱮᱞ ᱵᱚᱦᱮᱞᱚᱜ ᱜᱮᱭᱟ ᱥᱮᱬᱟ ᱦᱚᱲ ᱠᱚᱣᱟᱜ ᱫᱚ ᱤᱠᱷᱟᱹᱱ ᱪᱤᱱᱛᱟᱹ ᱵᱤᱥᱛᱤᱜᱼᱟ ᱡ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ᱵᱟᱠᱷᱨᱟ ᱪᱮᱫ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ᱯᱮᱲᱟ ᱯᱟᱹᱣᱲ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ᱢᱤᱥᱨᱟ ᱵᱚᱱ ᱱᱮᱣᱛᱟ ᱠᱚᱣᱟ ᱪᱮ ᱵᱟᱝᱟ ᱞᱩᱜᱽᱲᱤ ᱞᱟᱯᱚ ᱦᱚᱞᱚᱝ ᱯᱤᱴᱷᱟᱹ ᱡᱤᱞ ᱮᱢᱟᱱ ᱠᱩᱲᱟᱹᱣ ᱪᱤᱱᱛᱟᱹᱛᱮ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ᱲᱟᱜ ᱵᱚᱦᱚᱜ ᱦᱟᱛᱟᱝ ᱞᱮᱯᱮᱡ ᱞᱮᱯᱮᱡ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ᱤᱠᱷᱟᱹᱱ ᱚᱱᱠᱟᱦᱚᱸ ᱢᱤᱢᱤᱫᱴᱟᱝ ᱯᱟᱨᱟᱵᱽ ᱢᱮᱱᱟ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ᱚᱠᱚᱭᱦᱚᱸ ᱚᱱᱠᱟ ᱵᱟᱠᱚ ᱦᱚᱨᱚᱵᱚᱨᱚᱜᱼᱟ ᱪᱮ ᱵᱟ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ᱹᱵᱤᱛ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ᱩᱭᱱ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ᱟᱵᱽ ᱦᱟᱦᱟ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ᱱᱟ ᱡᱮ ᱱᱚᱣ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ᱟᱵᱽ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ᱝ ᱥᱮᱴᱮᱨ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ᱢᱟᱲᱟᱝ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ᱟ ᱡᱮ ᱜᱟᱯᱟ ᱫᱚ ᱪᱤᱛᱟᱹᱣ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ᱦᱩᱯᱩᱡ ᱦᱩᱯᱩᱡ ᱯᱟᱨᱟᱵᱽ ᱦᱚᱸᱠᱚ ᱢᱮᱛ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ᱦᱩᱯᱩᱡ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ᱟᱵᱽ ᱪᱮᱫ ᱠᱟ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ᱚᱱ ᱯᱟᱨᱟᱵ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 ᱟᱨ ᱦᱩᱫᱤᱥ ᱪᱮᱫ ᱚ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ᱢᱤᱫ ᱛᱷᱩᱛᱤ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ᱛᱷᱩᱛᱤ ᱟᱹᱠᱤᱱ ᱢᱚᱠ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ᱨᱰᱤ ᱛᱤᱠᱤᱱ
1: ᱟᱵᱚ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ᱜᱮᱞᱵᱟᱨ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ᱜᱮᱞᱯ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ᱱᱚᱣᱟ ᱢ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ᱹᱦᱤᱨ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ᱪᱟᱸᱫᱳ ᱯᱤᱪᱷᱤ ᱢᱤᱫ ᱟᱨ ᱵᱟᱝ ᱵᱟᱨᱯᱮ ᱜᱚᱴᱟᱝ ᱯᱟᱨᱟᱵᱽ ᱵ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ᱚᱠᱟ ᱪᱟᱸᱫᱳ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ᱢᱟᱵᱚᱛᱤ ᱪᱮ ᱟᱢᱟᱵᱟᱹᱥᱭᱟᱹ ᱚᱠᱟ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ᱵᱟᱱᱟᱨ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ᱟᱨ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ᱟᱢᱟᱵᱚᱛᱤ ᱦᱤᱞᱳᱜ ᱚᱠᱟ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ᱥᱚᱝᱠᱨᱟᱱᱛᱤ ᱥᱮ ᱥᱟᱠᱨᱟᱛ ᱟᱨ ᱚᱠᱟ ᱪᱟᱸᱫᱳ ᱫᱚ ᱠᱩᱱᱟᱹᱢᱤ ᱟᱨ ᱵᱟᱝ ᱢᱩᱞᱩᱜ

ᱠᱮᱴᱮᱡ ᱦᱤᱞᱳᱜ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 ᱜᱮᱭ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ᱚᱱᱟ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ᱟᱠᱨᱟᱛ ᱢᱟᱜ ᱢᱚᱬᱮ ᱵᱟᱦᱟ ᱵᱚᱸᱜᱟ ᱮᱢᱟᱱ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 ᱟᱵᱚᱨᱤᱱ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ᱸᱜ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ᱩᱨᱩ ᱡᱟᱦᱮᱨ ᱮᱨᱟ ᱢᱚᱬᱮ ᱠᱚ ᱛᱩᱨᱩᱭ ᱠᱚ ᱚᱲᱟᱜ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ᱟᱨ ᱚᱱᱟ ᱥᱟᱞᱟᱜ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 ᱵᱚᱸᱜᱟ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ᱯᱮ ᱢᱟᱦᱟ ᱠᱷᱚᱱ ᱢᱚᱬᱮ ᱢᱟᱦᱟ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ᱮᱥ ᱵᱮᱥ ᱡᱚᱢ ᱧᱩ ᱠᱟᱛᱮ ᱦᱟᱹᱥ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ᱟᱛᱮ ᱵᱚᱱ ᱢᱟᱱᱟᱣ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ᱫᱩᱞᱟᱹᱲ ᱫᱩᱯᱩᱞᱟᱹᱲ ᱪᱟᱯᱟᱞ ᱠᱟ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ᱠᱩᱲᱟᱹᱣ ᱵᱟᱝ ᱠᱩᱲᱟᱹᱣ ᱡᱚᱛᱚ ᱵᱚᱱ ᱦᱤᱲᱤᱧ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ᱮᱜᱚᱨ ᱟᱨᱦᱚᱸ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ᱨᱟᱝ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ᱟᱵᱚ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ᱢᱟᱱᱟᱣ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ᱫᱟᱸᱥᱟᱭ ᱢᱟᱜᱽ ᱥᱤᱢ ᱮᱨᱚᱜ ᱥᱤᱢ ᱪᱮ ᱦᱟᱹᱨᱭᱟᱹᱲ ᱥᱤᱢ ᱡᱟᱦᱮᱨ ᱰᱟᱹᱝᱨᱤ ᱪᱮ ᱠᱩᱴᱟᱹᱢ ᱰᱟᱹᱝᱨᱤ ᱪᱤᱛᱟᱹᱣ ᱟᱨ ᱜᱚᱢᱦᱟ ᱫᱟᱨᱟᱠᱟᱱ ᱥᱩᱨ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ᱚᱠ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ᱫᱚ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ᱩᱪᱟᱹᱲ ᱪᱟᱸᱫᱚ ᱢᱮᱱᱮᱠ ᱥ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ᱟᱢᱟᱵᱚᱛᱤ ᱪᱮ ᱚᱢᱟᱵᱟᱥᱭᱟ ᱦᱤᱞᱳᱜ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ᱢᱟᱱᱟᱣ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ᱝ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ᱩᱱᱟᱹᱜ ᱵᱩᱴᱟᱹ ᱠᱟᱛᱷᱟ ᱠᱚᱦᱚᱸ ᱟᱹᱣᱨᱤ ᱥᱚᱫᱚᱨᱚ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ᱟᱵᱚ ᱵᱷᱚᱸᱡᱽ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ᱟᱨ ᱟᱲᱮᱯᱟᱥᱮ ᱠᱤᱧᱡᱷᱤᱨ ᱵᱟᱞᱮᱥᱚᱨ ᱡᱤᱞᱟᱹ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ᱟᱨ ᱵᱮᱝᱜᱚᱞ ᱨᱮ ᱢ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ᱢᱟᱱᱟᱣ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ᱮᱴ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ᱠᱷᱚᱱ ᱟᱵᱚ ᱥᱮᱫ ᱵᱟᱝ ᱯᱟᱨ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ᱛᱚ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ᱟᱹᱫᱤᱵᱟᱹᱥᱤ ᱥᱟᱶᱛᱟ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ᱸᱜᱟ ᱡᱚᱜᱚᱱᱱᱟᱛᱷ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ᱨᱮ ᱪᱤᱛᱟᱹ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ᱢᱟᱵᱟᱥᱭ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ᱤᱫ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ᱠᱟ ᱠᱤ ᱫᱟᱨᱟᱭ ᱥᱟᱱ ᱵᱚᱸᱜᱟ ᱚᱢᱟᱵᱟᱥᱭᱟ ᱦᱤᱞᱳᱜ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ᱚᱱᱟ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ᱟᱠᱟᱱ 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ᱣ ᱫᱚ ᱦᱮᱡ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ᱟ ᱟᱵᱚᱨᱤᱱ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 ᱠᱟᱛᱷᱟ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ᱪᱤᱛᱢᱟᱛ ᱟᱨ ᱜᱚᱢᱦᱟ ᱫᱚ ᱜᱟᱢᱜᱩᱢ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ᱵᱷᱮᱫ ᱫᱚ ᱮᱴ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ᱡᱚᱢᱚᱠ ᱥᱟᱹᱦᱤᱡ ᱠᱚ ᱢᱟᱱᱟᱣ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ᱫᱚ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ᱢ ᱧᱚᱜᱚᱜᱼᱟ ᱮᱴ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ᱨᱮ ᱚᱠᱟ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ᱡᱚᱢᱚᱠ ᱟᱨ ᱡᱚᱢᱼᱧᱩ ᱦᱟᱹᱯᱟᱹᱴᱤᱧ ᱫᱩᱞᱟᱹᱲ ᱧᱮᱞ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ᱨᱮᱫᱚ ᱚᱱᱟ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ᱢ ᱟᱹᱭᱠ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ᱨᱚ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ᱱᱚᱣ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ᱡ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ᱨᱮᱸᱜᱮᱡ ᱪᱟᱸᱫᱳᱨᱮ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ᱠ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ᱠᱤ ᱫᱷᱩᱞᱟᱹᱨᱮ ᱦᱩᱲᱩ ᱢᱟᱹᱫᱤ ᱠᱚᱦᱚᱸ ᱡᱚᱞᱠᱚᱴ ᱪᱟᱵᱟ ᱠᱚᱜᱼᱟ ᱡᱷᱚᱛᱚ ᱦᱩᱲᱩ ᱵᱟᱹᱫᱽᱨᱮ ᱮᱨ ᱠᱚᱜᱼᱟ ᱟᱨ ᱛᱚᱲ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ᱨᱚᱦᱚᱭ ᱨ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ᱟᱣᱟ ᱪᱟᱥ ᱨᱟᱠᱟᱵ ᱵᱷᱩᱨ ᱡᱚᱢ ᱠᱩᱲᱟᱹᱣ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ᱛᱚᱨ ᱛᱟᱦᱮ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ᱪᱤᱛᱢᱟᱛ ᱨᱮᱦᱚᱸ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ᱠᱛᱚ ᱨᱮᱦᱚᱸ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ᱫᱚ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ᱨ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ᱮᱠᱟᱜᱮ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ᱧᱮᱞᱚᱜᱚᱜᱼ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ᱦᱟ ᱦᱤᱞᱳᱜ ᱮᱴᱟ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ᱞᱮᱠᱟᱜᱮ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ᱫᱚ ᱵᱚᱱᱫᱽ ᱜᱮ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ᱮᱡ ᱜᱩᱨᱤᱡ ᱠᱟ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ᱪᱚᱰᱚᱨ ᱛᱟᱞᱟᱨᱮ ᱱᱮᱥ ᱨᱮᱱᱟᱜ ᱪᱟᱥ ᱠᱷᱮᱛ ᱵᱮᱥ ᱜᱮ ᱨᱟᱠᱟᱵ ᱢᱟ ᱢᱮᱱᱛᱮ ᱠᱚ ᱵᱟᱠᱷᱮᱬᱟ ᱵᱟᱹᱫᱽ ᱠᱷᱮᱛ ᱨᱮ ᱪᱟᱯᱟᱫ ᱟᱠᱟᱫ ᱦᱩᱲᱩᱛᱮ ᱫᱩᱞᱟᱹᱯ ᱨᱮᱡ ᱠᱚᱜ ᱢᱟ ᱠᱩᱲᱟᱹᱣ ᱚᱝᱥᱟᱨ ᱡᱤᱞ ᱫᱟᱠᱟ ᱦᱩ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ᱢᱟ ᱵᱮᱥ ᱜᱮᱭ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ᱦᱚᱸ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ᱵᱚᱸᱜᱟ ᱥᱟᱨᱮᱡ ᱦᱟᱺᱰᱤ ᱠᱚ ᱧᱩ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ᱦᱟ ᱠᱚ ᱠᱷᱟᱸᱰᱟᱣᱟ ᱢᱤᱢᱤᱫ ᱚᱲᱟᱜ ᱫᱚ ᱜᱚᱝᱜᱷᱟ ᱞᱮᱴᱚ ᱠᱚᱦᱚᱸ ᱠᱚ ᱵᱮᱱᱟᱣ ᱜᱮᱭᱟ ᱢᱤᱢᱤᱫ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ᱟᱹᱭᱩᱵ ᱚᱠᱛᱚ ᱞᱟᱜᱽᱬᱮ ᱮᱱᱮᱡ ᱧᱚᱜ ᱠᱟᱛᱮ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ᱠᱚ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ᱧ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ᱟᱹᱛᱩ ᱠᱩᱲᱤ ᱠᱚᱲ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ᱚᱨᱚᱵᱽ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ᱚᱢᱦᱟ ᱟᱹᱣᱨᱤ ᱥᱮᱴᱮᱨᱚᱜ ᱨᱮ ᱟᱫᱚᱢ ᱦᱚᱲ ᱠᱚ ᱜᱟᱯᱟᱞ ᱢᱟᱨᱟᱣᱟ ᱤᱭ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ᱫᱚ ᱛᱤᱥ ᱨᱮ ᱯᱚᱞᱚᱢᱮᱱᱟ ᱵᱟᱝ ᱵᱟᱲᱟᱭ ᱞᱮᱱᱟ ᱜᱚᱢᱦᱟ ᱟᱨ ᱛᱤᱱᱟᱹᱜ ᱫᱤᱱ ᱛᱟᱦᱮᱸᱭᱮᱱᱟ ᱦᱤᱥᱟᱹᱵ ᱠᱟᱛᱮ ᱜᱚᱢᱦᱟ ᱯᱚᱨᱚᱵᱽ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ᱠᱚ ᱥᱩᱦᱤ ᱡᱩᱦᱤᱭᱟ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ᱤᱱᱟᱹᱛᱮ ᱤᱲᱤ ᱜᱩᱸᱫᱽᱞᱤ ᱡᱚᱱᱚᱲᱟ ᱮᱢᱟᱱ ᱪᱟᱥ ᱨᱟᱠᱟᱵ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ᱞᱟᱜᱛᱮ ᱜᱚᱰᱟ ᱦᱩᱲᱩ ᱠᱚᱦᱚᱸ ᱢᱤᱫ ᱵᱟᱨ ᱫᱚ ᱤᱥᱤᱱ ᱡᱟᱣᱨᱟᱜᱼᱟ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ᱫᱚ ᱪᱟᱹᱥᱤ ᱦᱚᱲ ᱠᱟᱱᱟᱵᱚᱱ ᱥᱮᱨᱢ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ᱮᱭᱟ ᱪᱟᱸᱫᱚ ᱢᱮᱱᱮᱠ ᱟᱥᱟᱲ ᱥᱟᱱ ᱟᱨ ᱵᱷᱟᱫᱚᱨ ᱫᱚ ᱪ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ᱴᱟᱱ ᱚᱠᱛᱚ ᱠᱟᱱᱟ ᱪᱟᱥ ᱨᱮᱱᱟᱜ ᱢᱟᱨᱟᱝ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ᱢᱮᱱᱮᱠ ᱦᱩᱲᱩ ᱮᱨᱚᱜ ᱠᱷᱚᱱ ᱮᱛᱚᱦᱚᱵ ᱠᱟᱛᱮ ᱵᱟᱹᱫᱽ ᱞᱚᱥᱚᱫ ᱛᱚᱲᱟ ᱛᱩᱫ ᱨᱚᱦᱚᱭ ᱠᱟᱰᱷᱟᱱ ᱪᱷᱤᱲᱭᱟᱹᱣ ᱟᱬᱜᱚᱢ

0: ᱦᱮᱲᱦᱮᱫ ᱮᱢᱟᱱ ᱡᱷᱚᱛᱚ ᱠᱟᱹᱢᱤ ᱱᱚᱣᱟ ᱯᱮ ᱪᱟᱸᱫᱳ ᱵᱷᱤᱛᱤᱨ ᱨᱮ ᱯᱟᱲ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ᱩᱫᱽᱨᱮ ᱮᱛᱟᱝ ᱪᱟᱹᱴᱤᱡ ᱥᱤᱛᱩᱝ ᱟᱨ ᱡᱟᱨᱜᱮ ᱡᱟᱹᱯᱩᱫ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ᱦᱚᱸᱢ ᱜᱩᱡᱩᱜ ᱞᱮᱠᱟ ᱵᱟᱢ ᱠᱟᱹᱢᱤ ᱛᱮᱦᱚᱸᱢ ᱜᱩᱡᱩᱜ ᱞᱮᱠᱟ ᱟᱸᱜᱟ ᱥᱮᱛᱟᱜ ᱠᱷᱚᱱ ᱟᱹᱭᱩᱵ ᱦᱟᱹᱵ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ᱟᱨ ᱠᱟᱹᱢᱤ ᱵᱟᱹᱫᱽ ᱵᱟᱹᱭᱦᱟᱹᱲ ᱨᱮ ᱦᱚᱲ ᱟᱹᱪᱩᱨ ᱟᱠ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ᱠᱛᱚ ᱠᱩᱨᱤᱡ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ᱨ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ᱴᱷᱤᱠ ᱤᱱᱟᱹ ᱚᱠᱛᱚ ᱨᱮ ᱪᱤᱛᱟᱹᱣ ᱟᱨ ᱜᱚᱢᱦ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ᱛᱟᱭᱚᱢ ᱢᱟᱲᱟᱝ ᱯᱟᱲᱟᱣ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ᱷᱟᱴᱚ ᱢᱟᱪᱷᱟᱛᱮ ᱢᱟᱱᱟᱣ ᱨᱮᱦᱚᱸ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ᱡᱤᱨᱟᱹᱣ ᱟᱹᱜ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ᱠᱤᱱ ᱯᱟᱨᱟᱵᱽ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ᱣᱤ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ᱞᱟᱹᱠᱛᱤ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ᱟᱞᱟᱨᱮ ᱯᱟᱨᱟᱵᱽ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ᱢᱤᱫ ᱫᱤᱱ ᱡᱤᱨᱟᱹᱣ ᱥᱟᱶᱛ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ᱯᱷᱩᱲᱩᱜ ᱦᱟᱺᱰᱤ ᱧᱩᱣᱟᱱ 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ᱠᱚ ᱨᱟᱣᱟᱞ ᱜᱚᱫᱚ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ᱪᱷᱩᱴᱟᱹ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ᱢᱚᱱᱮ ᱫᱟᱲᱮ ᱫᱚᱲᱦᱚ ᱧᱚᱜ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ᱱ ᱟᱵᱚᱨᱤᱱ ᱟᱹᱜᱤᱞ ᱦᱟᱯᱲᱟᱢ ᱠᱚᱫᱚ ᱪᱤᱛᱟᱹᱣ ᱞᱮᱠᱟᱱ ᱪᱤᱛᱢᱟᱛ ᱯᱟᱨᱟᱵᱽ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ᱣᱤ ᱪᱮᱸᱜᱷᱟ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ᱤᱛ ᱦᱩᱫᱤᱥᱟᱫᱟ ᱯᱟᱨᱟᱵᱽ ᱫᱚ ᱯᱟᱨᱟᱵᱽ ᱜᱮ ᱥᱚᱦᱨᱟᱭ ᱥᱟᱠᱨᱟᱛ ᱞᱮᱠᱟ ᱢᱟᱨᱟᱝ ᱦᱩᱭᱮᱱ ᱟᱨ ᱵᱟᱝ ᱜᱚᱢᱦᱟ ᱪᱤᱛᱟᱹᱣ ᱞᱮᱠᱟ ᱪᱤᱛᱢᱟᱛ ᱠᱷᱟᱴᱚ ᱦᱩᱭᱮᱱ ᱯᱟᱨᱟᱵᱽ ᱵᱚᱱ ᱢᱮ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ᱡᱤᱣᱤ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ᱮᱱ ᱛᱮᱛᱟᱝ ᱮᱱ ᱠᱩᱲᱟᱹᱣ ᱮᱱ ᱟᱱᱴᱟᱣ ᱮᱱ ᱯᱟᱨᱟᱵᱽ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ᱢᱤᱫᱴᱷᱮᱱ ᱫᱩᱲᱩᱵ ᱢᱤᱫ ᱠᱟᱛᱮ ᱡᱚᱢ ᱧᱩ ᱢᱤᱫ ᱞᱮ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ᱵᱷᱮᱜᱟᱨ ᱜᱮᱭ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ᱯᱟᱲᱟ ᱯᱩᱲᱩᱥ ᱫᱮ ᱫᱮᱞᱟ ᱟᱛᱮ ᱡᱚᱢ ᱧᱩ ᱢᱤᱫ ᱨᱮᱢᱟ ᱥᱟᱶᱛᱟᱨᱤ ᱵᱚᱭᱦᱟ ᱯᱤᱨᱤᱛ ᱚᱠᱟ ᱡᱟᱹᱥᱛᱤᱜᱼᱟ ᱚᱱᱟᱢ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ᱮᱢ ᱞᱟᱹᱭ ᱨᱮᱦᱚᱸ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ᱥᱩᱨ ᱫᱤᱱ ᱨᱮᱜᱮ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ᱟᱵᱽ ᱫᱟᱨᱟ ᱠᱟᱱᱟ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ᱥᱮᱞᱮᱫ ᱢᱟᱱᱟᱣ ᱠᱟᱛᱮ ᱫᱩᱠ ᱡᱟᱞᱟ ᱯᱮᱨᱮᱡ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ᱵᱚᱱ ᱦᱩᱞᱟᱹᱥᱮᱜᱼᱟ
1: ᱪᱤᱛᱟᱹᱣ ᱯᱟᱨᱟᱵᱽ ᱨᱮᱭᱟᱜ ᱫᱤᱥ ᱟᱨ ᱩᱫᱤᱥ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ᱢᱚᱠᱚᱨ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ᱛᱤᱠᱤᱱᱟᱜ ᱛᱷᱩᱛᱤ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ᱸᱡᱚᱢ ᱯᱮ

0: ᱱᱟᱨᱟᱭᱚᱱ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ᱜᱼᱟ ᱾ ᱯᱟᱹᱦᱤᱞ ᱥᱮᱫᱟᱭ ᱫᱚ ᱵᱟᱲᱜᱮ ᱠᱚᱨᱮ ᱠᱟᱱᱟ ᱟᱲᱟᱜ, ᱦᱩᱲᱦᱩᱲ ᱟᱲᱟᱜ ᱟᱨ ᱞᱮᱜᱟᱱᱫᱷᱟᱹᱨᱤ ᱟᱲᱟᱜ ᱪᱮ ᱜᱮᱞᱮᱜᱟᱱᱫᱷᱟᱹᱨᱤ ᱮᱢᱟᱱ ᱟᱲᱟᱜ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ᱟᱲᱟᱜᱚᱜ ᱛᱟᱦᱮᱱ ᱾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ᱝ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ᱱᱟᱱᱟᱦᱩᱱᱟᱹᱨ ᱟᱲᱟᱜ ᱠᱚᱠᱚ ᱪᱟᱥ ᱠᱟᱜ ᱛᱟᱦᱮᱱ ᱾ ᱛᱚᱵᱮ ᱦᱟᱱᱟ ᱱᱟᱣᱟ ᱟᱲᱟᱜ ᱥᱟᱠᱟᱢ ᱪᱟᱥ ᱠᱷᱚᱱᱟᱜ ᱫᱚ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ᱪᱟᱥ ᱠᱟᱱᱟ ᱾ ᱪᱮᱠᱟᱛᱮ ᱥᱟᱹᱨᱩ ᱫᱚ ᱟᱲᱟᱜ ᱦᱚᱸᱢ ᱡᱚᱢᱟ, ᱫᱟᱜ ᱦᱚᱸᱢ ᱧᱟᱢᱟ ᱾ ᱚᱱᱟ 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 ᱠᱚ ᱢ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ᱫᱚ ᱟᱹᱰᱤ ᱞᱟᱵᱟᱱ ᱪᱟᱥ ᱠᱟᱱᱟ ᱾ ᱠᱷᱟᱹᱞᱤ ᱥᱟᱹᱨᱩ ᱥᱩᱢᱩᱝ ᱫᱚ ᱵᱟᱝᱟ, ᱥᱟᱥᱟᱝ ᱟᱨ ᱟᱫᱟ ᱪᱟᱥ ᱦᱚᱸ ᱚᱱᱠᱟᱜᱮ ᱞᱟᱵᱟᱱ ᱪᱟᱥ ᱠᱟᱱ ᱜᱮᱭᱟ ᱾ ᱛᱚᱵᱮ ᱱᱚᱣᱟ ᱥᱟᱹᱨᱩ, ᱥᱟᱥᱟᱝ ᱟᱨ ᱟᱫ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ᱠᱚ ᱪᱟᱥᱟ,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ᱠᱚ ᱪᱟᱥᱟ, ᱚᱱ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ᱮᱵᱟ ᱡᱚᱛᱚᱱ ᱪᱮᱫ,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ᱦᱚᱸ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 ᱛᱚᱵᱮ ᱱᱟᱦᱟᱜ ᱞᱮᱠᱟᱱ ᱡᱩᱜᱽ ᱨᱮ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ᱡᱚᱢ ᱥᱩᱢᱩᱝ ᱞᱟᱹᱜᱤᱫ ᱪᱟᱥ ᱫᱚ ᱵᱟ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 ᱪᱟᱥ ᱠᱟᱛᱮ ᱠᱤᱪᱷᱤᱢ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ᱠᱟᱹᱡ ᱢᱤᱫ ᱵᱟᱨ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ᱹᱢ ᱟᱨᱡᱟᱣᱟ, ᱛᱚᱵᱮ ᱠᱟᱛᱮ ᱮᱱᱟᱝ ᱚᱱᱟ ᱫᱚ ᱪᱟᱥ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ᱪᱟᱥ ᱠᱷᱟᱱ ᱚᱱᱟ ᱪᱟᱥ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ᱸ ᱵᱟᱲᱟᱭ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 ᱢᱟ ᱛᱚᱵᱮ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ᱹᱨᱩ, ᱥᱟᱥᱟᱝ ᱟᱨ ᱟᱫᱟ ᱪᱟᱥ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ᱵᱟᱲᱟᱭ ᱡᱚᱝ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 ᱯᱮ ᱞᱟᱹᱭ ᱟᱹᱠᱤᱱ ᱥᱤᱝᱦᱚᱱᱟᱫᱽ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ᱟᱹᱠᱤᱱ
1: ᱾ ᱥᱟᱹᱨᱩ, ᱟᱫᱟ ᱟᱨ ᱥᱟᱥᱟᱝ ᱪᱟᱥ, ᱥᱟᱹᱨᱩ ᱫᱚ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ᱛᱩ ᱡᱤᱱᱤᱥ ᱟᱨ ᱟᱫᱟ ᱥᱟᱥᱟᱝ ᱫᱚ ᱥᱤᱵᱤᱞ ᱥᱚᱲᱚᱢ ᱩᱛᱩ ᱵᱮᱱ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ᱥᱞ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ᱟᱱᱟ ᱾ ᱱᱚᱣᱟ ᱯᱷᱚᱥᱚᱞ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ᱪᱟᱥ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ᱯᱟᱭᱛᱟᱨ ᱵᱚᱱ ᱜᱟᱞᱚᱪ ᱥᱚᱫᱚᱨᱟ ᱾ ᱥᱟᱹᱨᱩ, ᱟᱹᱛᱩ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ᱱ ᱪᱟᱹᱥᱤ ᱠᱚ ᱵᱟᱹᱫᱽ ᱟᱨ ᱵᱟᱲᱜᱮ ᱨᱮ ᱥᱟᱹᱨᱩ ᱠᱚ ᱪᱟᱥᱟ ᱾ ᱟᱹᱰᱤ ᱨᱚᱠᱚᱢᱟᱜ ᱩᱛᱩ ᱨᱮ ᱥᱟᱹᱨᱩ ᱵᱮᱵᱷᱟᱨᱚᱜᱼᱟ, ᱡᱮᱢᱚᱱ ᱯᱟᱨᱣᱟ ᱡᱤᱞ ᱥᱟᱹᱨᱩ ᱨᱟᱥᱮ ᱪᱮ ᱥᱟᱹᱨᱩ ᱪᱚᱴᱱᱤ, ᱟᱨᱦᱚᱸ ᱮᱴᱟᱜ ᱩᱛᱩ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ᱜᱮ ᱥᱟᱹᱨᱩ ᱢᱮᱥᱟᱜᱼᱟ ᱟᱨ ᱩᱛᱩ ᱥᱤᱵᱤᱞ ᱥᱚᱲᱚᱢ ᱚᱪᱚᱭᱟᱭ ᱾ ᱥᱟᱹᱨᱩ ᱟᱲᱟᱜ ᱦᱚᱸ ᱡᱚ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ᱲᱟᱜ ᱥᱟᱞᱟᱜ ᱡᱚᱡᱚ, ᱨᱚᱦᱚᱲ ᱩᱞ ᱪᱮ ᱟᱢᱵᱽᱲᱟ ᱢᱮᱥᱟ ᱧᱚᱜᱟᱜ ᱠᱷᱟᱱ ᱪᱚᱢᱠᱨᱚᱡ ᱥᱟᱹᱦᱤᱡ ᱟᱹᱰᱤ ᱪᱚᱨᱚᱠ ᱥᱤᱵᱤᱞᱟ ᱾ ᱥᱟᱹᱨᱩ ᱨᱮ ᱥᱮᱛᱚ ᱥᱟᱨ, ᱥᱱᱮᱦᱚ ᱥᱟᱨ, ᱯᱩᱥᱴᱤ ᱥᱟᱨ ᱟᱨ ᱠᱚᱢ ᱥᱚᱢ ᱵᱷᱤᱴᱟᱢᱤᱱ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ᱟᱢᱫᱟᱱᱤ ᱠᱟᱛ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ᱚᱜᱟᱣ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ᱚᱪᱷᱚᱨ ᱥᱟᱨ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 ᱨᱮᱜᱮ ᱠᱩᱥᱤᱜᱼᱟᱢ ᱩᱱ ᱡᱚᱦᱚᱜ ᱜᱮ ᱩᱛᱩ ᱜᱟᱱᱚᱜᱼᱟ ᱾ ᱡᱚᱞᱵᱟᱭᱩ ᱟᱨ ᱦᱟᱥᱟ ᱨᱮᱱᱟᱜ ᱯᱨᱚᱠᱟᱨ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ᱥᱚᱢ ᱦᱚᱭ ᱧᱟᱢᱚᱜ ᱠᱷᱟᱱ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ᱥᱟᱹᱨᱩ ᱯᱷᱚᱥᱚᱞ ᱦᱟᱨᱟᱜ ᱥᱚᱢᱚᱭ ᱨᱮ ᱢᱤᱫ ᱨᱚᱠᱚᱢ ᱜᱮ ᱵᱚᱨᱟᱵᱚᱨ ᱫᱟᱜ ᱧᱟ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ᱮᱢᱚᱱ ᱵᱟᱨᱥᱤᱠ ᱦᱟᱨᱟᱦᱟᱨᱤ ᱯᱚᱨᱤᱢᱟᱱ 700 ᱠᱷᱚᱱ 1000 ᱢᱤᱞᱤᱢᱤᱴ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ᱚᱱᱠᱟ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ᱥᱟᱹᱨᱩ ᱵᱮ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ᱰᱷᱮᱨ ᱟᱢᱫᱟᱱᱤ ᱦᱚᱸ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ᱥᱟᱹᱨᱩ ᱡᱚᱛᱚ ᱨᱚᱠᱚᱢ ᱦᱟᱥᱟ ᱨᱮᱜᱮ ᱠᱚ ᱪᱟᱥᱮ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ᱨᱮᱦᱚᱸ ᱠᱷᱚᱛᱩᱣᱟ ᱵᱟᱹᱞᱤᱭᱟᱹ ᱦᱟᱥᱟ ᱟᱨ ᱰᱷᱤᱯᱟᱹ ᱫᱷᱟᱨᱟ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ᱜᱮ ᱥᱟᱹᱨᱩ ᱫᱚ ᱵᱮ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ᱥᱮᱫᱟᱭ ᱨᱮᱱ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ᱜ ᱟᱞᱚ ᱛᱚᱸᱵᱟᱜ ᱢᱟ ᱾ ᱨᱚᱦ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ᱥᱟᱹᱨᱩ ᱫ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 ᱵᱚᱪᱷᱚᱨ ᱥᱟᱨᱟ ᱪᱟᱥ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ᱚ ᱫ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ᱪᱟᱥ ᱦᱩᱭᱩᱜᱼᱟ ᱾ ᱫᱟᱜ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ᱢᱮ ᱡᱩᱱ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ᱥᱟᱹᱨᱩ ᱨᱚᱦᱚᱭ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ᱟᱨ ᱫᱟᱜ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ᱛᱟᱦᱮᱱ ᱡᱟᱭᱜᱟ ᱨᱮᱫᱚ ᱵᱚᱪᱷᱚᱨ ᱥᱟᱨᱟ ᱞᱟᱜᱟᱣ ᱜᱟᱱᱚᱜ ᱨᱮᱦᱚᱸ ᱯᱷᱮᱵᱨᱩᱣᱟᱨᱤ ᱢᱟᱨᱪ ᱵᱚᱸᱜᱟ 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ᱭᱟ ᱰᱷᱮᱨ ᱚᱢᱚᱲ ᱦᱩᱭᱩᱜ ᱥᱟᱹᱨᱩ ᱠᱤᱥᱚᱢ ᱠᱚ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ᱞᱤᱭᱟ, ᱢᱩᱠᱛᱟᱠᱮᱥᱤ, ᱴᱚᱯᱤ ᱟᱨ ᱥᱟᱛᱢᱩᱠᱷᱤ ᱥᱟᱹᱨᱩ ᱤᱛᱟᱹ ᱯᱚᱴᱠᱚᱡ ᱥᱟᱹᱨᱩ ᱤᱛᱟᱹ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ᱛᱟᱹ 15-20 ᱜᱨᱟᱢ ᱳᱡ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ᱤᱫ ᱮᱠᱚᱨ ᱡᱟᱭᱜᱟ ᱞᱟᱹᱜᱤᱫ 4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ᱥᱟᱹᱨᱩ ᱤᱛᱟᱹ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ᱥᱟᱹᱨᱩ ᱨᱚᱦᱚᱭ ᱯᱟᱭᱛᱟᱨ ᱥᱟᱹᱨᱩ ᱪᱟᱥ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ᱨᱯᱮ ᱫᱷᱟᱣ ᱱᱟᱯᱟᱭ ᱞᱮᱠᱟ ᱥᱤ ᱞᱟᱹᱦᱩᱫ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ᱟᱬᱜᱚᱢ ᱥᱚᱢᱟᱱ ᱠᱟᱛᱮ 60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ᱲᱟᱨᱮ ᱫᱷᱟᱹᱲᱤ ᱵᱮᱱᱟᱣ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ᱫᱷᱟᱹᱲᱤᱨᱮ ᱤᱛᱟᱹ ᱠᱷᱚᱱ ᱤᱛᱟᱹ 4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ᱲᱟᱨᱮ ᱨᱚᱦᱚᱭ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2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ᱟᱥᱟ ᱫᱷᱟᱹᱰᱤᱨᱮ ᱨᱟᱠᱟᱵ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ᱲᱮ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ᱠᱷᱚᱛ ᱥᱟᱨ ᱮᱠᱚᱨ ᱯᱤᱪᱷᱟ 8 ᱠᱷᱚᱱ 12 ᱜᱟᱹᱰᱤ 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ᱥᱟᱹᱨᱩ ᱨᱚᱦᱚᱭ ᱢᱟᱲᱟᱝᱨᱮ ᱥᱮᱥ ᱫᱷᱟᱣ ᱦᱟᱥᱟ ᱥᱤ ᱢᱟᱲᱟᱝᱨᱮ ᱪᱷᱤᱛᱭ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ᱹᱜᱤ ᱨᱚᱠᱚᱢ ᱥᱤ ᱞᱚᱴ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ᱚᱛ ᱪᱷᱟᱲᱟ ᱮᱠᱚᱨ ᱠᱚᱨᱟ 65 ᱠᱤᱞᱳ ᱤᱭᱩᱨᱤᱭᱟ, 150 ᱠᱤᱞᱳ ᱥᱩᱯᱟᱨ ᱟᱨ 53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ᱥᱟᱨ ᱮ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ᱨ ᱮᱢᱚᱜ ᱦᱩᱫᱤᱥ ᱥᱟᱹᱨᱩ ᱨᱚᱦᱚᱭ ᱥᱚᱢᱚᱭᱨᱮ 32 ᱠᱤᱞᱳ ᱤᱭᱩᱨᱤᱭᱟ, 150 ᱠᱤᱞᱳ ᱥᱩᱯᱟᱨ ᱟᱨ 26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ᱮ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ᱹᱨᱩ ᱚᱢᱚᱱᱚᱜ 7 ᱠᱷᱚᱱ 10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ᱨᱮ 16 ᱠᱤᱞᱳ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ᱟᱨ 14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ᱹᱨᱩ ᱫᱟᱨᱮ ᱦᱚᱯᱚᱱ ᱟᱲᱟᱜ 30 ᱫᱤᱱ ᱯᱚᱨᱮ ᱟᱨᱦᱚᱸ 17 ᱠᱤᱞᱳ ᱤᱭᱩᱨᱤᱭᱟ, 13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ᱮᱢ ᱠᱟᱛᱮ ᱟᱲᱮ ᱮ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ᱤᱡᱩ ᱟᱨ ᱵᱮᱢᱟᱨ ᱥᱟᱹᱨᱩ ᱯᱷᱚᱥᱚᱞ ᱨᱮ ᱥᱟᱹᱨᱩ ᱥᱟᱠᱟᱢ ᱡᱚᱢ ᱛᱤᱡᱩ ᱟᱨ ᱥᱟᱠᱟᱢ ᱨᱚᱸᱜᱚᱜ ᱵᱮᱢ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ᱤᱡ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ᱮᱠᱚᱨ ᱠᱚᱨᱟ 400 ᱢᱤᱞᱤᱞᱤᱴᱟᱨ ᱢᱟᱞᱟᱛᱷᱤᱭᱚᱱ 200 ᱞᱤᱴᱟᱨ ᱫᱟᱜ ᱨᱮ ᱞᱮᱣᱦᱟ ᱠᱟᱛᱮ ᱥᱯᱨᱮ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ᱩᱠᱩ ᱛᱤᱡᱩ ᱠᱚ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ᱟᱨ ᱥᱟᱠᱟᱢ ᱨᱚᱸᱜᱚᱜ ᱵᱮᱢᱟᱨ ᱞᱟᱹᱜᱤᱫ 10 ᱠᱤᱞᱳ ᱥᱟᱹᱨᱩ ᱤᱛᱟᱹ ᱯᱤᱪᱷᱟᱹ 2 ᱜᱨᱟᱢ ᱨᱤᱰᱳᱢᱤᱞ ᱨᱟᱱ 10 ᱞᱤᱴᱟᱨ ᱫᱟᱜ ᱨᱮ ᱞᱮᱣᱦᱟ ᱠᱟᱛᱮ ᱵᱤᱥᱳᱫᱷ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ᱵᱮᱢᱟᱨ ᱵᱟ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ᱥᱟᱹᱨᱩ ᱚᱢᱚᱲ ᱥᱟᱹᱨᱩ ᱯᱷᱚᱥᱚᱞ ᱫᱚ 165 ᱫᱤᱱ ᱠᱷᱚᱱ 180 ᱫᱤᱱ ᱵᱷᱤᱛᱨᱤᱨᱮ ᱞᱟ ᱠᱟᱛᱮ ᱚᱢᱚᱲ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ᱢᱤᱫ ᱮᱠᱚᱨ ᱡᱟᱜᱟ ᱠᱷᱚᱱ ᱦᱟᱨᱟᱦᱟᱨᱤ 60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ᱜᱟᱱ ᱥᱟᱹᱨᱩ ᱟᱢᱫᱟᱱᱤ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ᱫᱟ ᱪᱟᱥ ᱵᱟᱹᱞᱤᱭᱟᱹ ᱢᱟᱹᱴᱭᱟᱹᱲ ᱟᱨᱟᱜ ᱦᱟᱥ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ᱨᱚᱴᱮᱢᱮᱫ ᱦᱟᱥᱟᱨᱮ ᱟᱫᱟ ᱵᱷᱟᱹᱜ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ᱚᱵᱮ ᱟᱫᱟ ᱪᱟᱥ ᱡᱟᱭᱜᱟ 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ᱫᱟᱜ ᱛᱚᱸᱵᱟ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ᱝ ᱦᱩᱭ 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ᱫᱚ ᱡᱚᱛᱚ ᱦᱤᱸᱡᱽᱨᱟᱹᱣ ᱪᱟᱵᱟᱜ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ᱦᱟᱥᱟ ᱛᱮᱭᱟᱨ ᱵᱚᱪᱷᱚᱨ ᱨᱮᱱᱟᱝ ᱢᱟᱲᱟᱝ ᱫᱟᱜ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5-6 ᱫᱷᱟᱣ ᱦᱟᱥᱟ ᱥᱤ ᱜᱩᱸᱰᱟᱹ ᱫᱚᱨᱠᱟᱨ᱾ ᱥᱮᱥ ᱫᱷᱟᱣ ᱥᱤ ᱢᱟᱲᱟᱝᱨᱮ ᱮᱠᱚᱨ ᱯᱤᱪᱷᱟ 5 ᱜᱟᱹᱰᱤ ᱨᱚᱦᱚᱲ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ᱪᱷᱤᱛᱭ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ᱥᱤ ᱞᱚᱴᱚ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 1 ᱢᱤᱴᱟᱨ ᱚᱥᱟᱨ 1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ᱩᱥᱩᱞ ᱟᱨ ᱥᱩᱵᱤᱫᱷ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ᱡᱤᱞᱤᱧ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ᱠᱮᱫᱟᱨ ᱵᱮᱱᱟᱣ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ᱨᱭᱟ ᱠᱮᱫᱟᱨ ᱛᱟᱞᱟᱨᱮ 30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ᱠᱮᱫᱟᱨ ᱚᱥᱟᱨᱛᱮ ᱫ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ᱱᱟᱞᱟ ᱦᱚᱸ ᱫᱚᱦᱚ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ᱟ ᱠᱤᱥᱚᱢ ᱥᱩᱯᱨᱚᱵᱷᱟ ᱥᱩᱨᱚᱵᱷᱤ ᱥᱩᱨᱩᱪᱤ ᱢᱮᱱᱛᱮ ᱯᱮᱭ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ᱚᱫᱟ ᱯᱚᱴᱟᱝᱜᱤ ᱢᱚᱥᱞᱟ ᱜᱚᱵᱮᱥᱚᱱᱟ ᱠᱮᱱᱫᱨᱚ ᱠᱷᱚᱱ ᱩᱫᱵᱷᱟᱵᱚᱱ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ᱤᱥᱚᱢ ᱠᱚᱫᱚ ᱰᱷᱮᱨ ᱚᱢᱚᱲᱮ ᱮᱢ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ᱵᱷᱟᱹᱜᱤ ᱵᱟᱥᱱ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ᱫᱟ ᱨᱚᱦᱚᱭ ᱥᱚᱢᱚᱭ ᱮᱯᱨᱤᱞ ᱵᱚᱸᱜ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ᱥᱚᱯᱛᱟᱦᱚ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ᱟᱢᱫᱟᱱᱤ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ᱮᱯᱨᱤᱞ ᱟᱨ ᱢᱮ ᱵᱚᱸᱜᱟᱨᱮ ᱟᱫᱟ ᱨᱚᱦᱚᱭ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ᱟ᱾ ᱤᱛᱟᱹ ᱢᱤᱫ ᱮᱠᱚᱨ ᱦᱟᱥᱟ ᱞᱟᱹᱜᱤᱫ 6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ᱠᱷᱚᱱ 8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ᱟᱫᱟ ᱤᱛᱟᱹ ᱫᱚᱨᱠᱟᱨᱚ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ᱟᱫᱟ ᱤᱛᱟᱹ ᱠᱚᱫᱚ ᱡᱮᱢᱚ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ᱤᱛᱟᱹ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ᱯᱮᱭᱟ ᱢᱮ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 15 ᱠᱷᱚᱱ 20 ᱜᱨᱟᱢ ᱳᱡ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ᱫᱚᱨᱠᱟᱨ᱾ ᱤᱛᱟᱹ ᱵᱤᱥᱳᱫᱷᱚᱱ 10 ᱞᱤᱴᱟᱨ ᱫᱟᱜ ᱨᱮ 40 ᱜᱨᱟᱢ ᱤᱱᱰᱳᱯᱷᱤᱞ ᱮᱢ 45, 10 ᱜᱨᱟᱢ ᱵᱷᱟᱵᱤᱥᱴᱤᱱ ᱜᱩᱸᱰᱟᱹ ᱟᱨ 5 ᱢᱤᱞᱤᱞᱤᱴᱟᱨ ᱢᱟᱞᱟᱥᱤᱭᱚᱱ ᱨᱟᱱ ᱞᱮᱣᱦᱟ ᱠᱟᱛᱮ 50 ᱠᱤᱞᱳ ᱟᱫᱟ ᱤᱛᱟᱹ ᱟᱫᱷᱟ ᱜᱷᱚᱱᱴᱟ ᱜᱟᱱ ᱡᱚᱵᱮ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ᱯᱚᱨᱮ ᱳᱣᱟᱨ ᱚᱰᱚᱠ ᱠᱟᱛᱮ ᱩᱢᱩᱞᱨᱮ ᱛᱟᱥᱮ ᱨᱚᱦᱚᱲ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ᱚᱦᱚᱭ ᱠᱮᱫᱟᱨ ᱠᱚᱨᱮ ᱢᱩᱲ ᱥᱟᱨ ᱦᱤᱥᱟᱹᱵᱛᱮ ᱢᱮᱥᱟ ᱯᱚᱨᱮ ᱚᱱᱟ ᱤᱛᱟᱹ ᱠᱚ ᱫᱷᱟᱹᱲᱤ ᱫᱷᱟᱹᱲᱤᱛᱮ 2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ᱪᱷᱟᱲᱟ ᱫᱚᱦᱚ ᱠᱟᱛᱮ 5 ᱥᱮᱱᱴᱤᱢᱤᱴᱟᱨ ᱜᱟᱹᱦᱤᱨᱮ ᱠᱮᱫᱟᱨ ᱨᱮ ᱨ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ᱚᱦᱚᱭ ᱦᱩᱭ ᱯᱚᱨᱮ ᱨᱚᱦᱚᱲ ᱠᱷᱟᱹᱰᱤᱭᱟᱹ ᱵᱩᱥᱩᱵ 12 ᱤᱧᱪ ᱫᱟᱹᱨᱭᱟᱹᱛᱮ ᱴᱚᱯᱟ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ᱜᱮ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ᱞᱪᱤᱝ᱾ ᱢᱟᱞᱪᱤᱝ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ᱴᱚᱯᱟᱨ ᱫᱚᱨᱠᱟᱨ᱾ ᱟᱫᱟ ᱨᱚᱦᱚᱭ ᱯᱚᱨᱮ ᱯᱚᱨᱮ 6 ᱴᱚᱱ ᱢᱟᱞᱪᱤᱝ ᱫᱚᱨᱠᱟᱨ᱾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ᱱᱟᱝ 45 ᱫᱤᱱᱨᱮ ᱫᱚᱦᱲᱟ ᱟᱨ 90 ᱫᱤᱱᱨᱮ ᱯᱮᱦᱲᱟ ᱢᱟᱞᱪᱤᱝ ᱫᱚᱨᱠᱟᱨ᱾ ᱢᱟᱞᱪᱤᱝ ᱮᱢ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ᱟᱫᱟ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ᱺᱦᱤᱡ ᱯᱚᱴᱠᱚᱡ ᱚᱢᱚᱱᱚᱜᱼᱟ, ᱜᱷᱟᱸᱥ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ᱭ ᱚᱢᱚᱱ ᱴᱷᱤᱠ ᱫᱟᱲᱮ ᱚᱪᱚᱣᱟᱜᱼᱟ ᱟᱨ ᱠᱮᱫᱟᱨ ᱨᱮᱱᱟᱝ ᱦᱟᱥᱟ ᱠᱚᱦᱚᱸ ᱵᱟᱭ ᱪᱷᱤᱛᱤ ᱵᱤᱛᱤ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ᱷᱚᱥᱚᱞ ᱨᱮ ᱩᱛᱛᱟᱯ ᱫᱚᱨᱠᱟᱨ ᱤᱱᱟᱹᱜ ᱩᱛᱛᱟᱯ ᱱᱩᱭ ᱯᱷᱚᱥᱚᱞᱮ ᱧᱟ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ᱟᱨ ᱟᱨ ᱠᱷᱚᱛ ᱥᱮᱥ ᱫᱷᱟᱣ ᱦᱟᱥᱟ ᱥᱤ ᱢᱟᱲᱟᱝᱨᱮ ᱮᱠᱚᱨ ᱠᱚᱨᱟ 17 ᱜᱟᱹᱰᱤ ᱜᱩᱨᱤᱡ ᱠᱷᱚᱛ ᱪᱷᱤᱛᱭ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ᱥᱤ ᱞᱚᱴ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ᱫᱟ ᱨᱚᱦᱚᱭ ᱯᱚᱨᱮ ᱟᱨᱦᱚᱸ 12 ᱜᱟᱹᱰᱤ ᱠᱷᱚᱛ ᱮᱢ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ᱮᱠᱚᱨ ᱠᱚᱨᱟ 4 ᱠᱩᱭᱱᱴᱟᱞ ᱱᱤᱢ ᱯᱤᱰᱤᱭᱟ ᱨᱚᱦᱚᱭ ᱡᱚᱦᱚᱜ ᱮ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ᱨᱳᱜᱽ ᱵᱤᱢᱟᱨ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ᱪᱤᱱᱛᱟ ᱵᱟᱭ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ᱟᱨ ᱢᱤᱫ ᱮᱠᱚᱨ ᱡᱟᱭᱜᱟᱨᱮ ᱤᱭᱩᱨᱤᱭᱟ 110 ᱠᱤᱞᱳ, ᱥᱩᱯᱟᱨ 240 ᱠᱤᱞᱳ ᱟᱨ 50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ᱥᱟᱨ ᱯᱮ ᱡᱚᱠᱷᱟᱛᱮ ᱮ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ᱯᱨᱚᱛᱷᱚᱢ 240 ᱠᱤᱞᱳ ᱥᱩᱯᱟᱨ, 25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ᱮᱢ ᱠᱟᱛᱮ ᱟᱫᱟ ᱨᱚᱦᱚ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ᱫᱚᱦᱲᱟ ᱫᱷᱟᱣ ᱟᱫᱟ ᱨᱚᱦᱚᱭ ᱨᱮᱱᱟᱝ 45 ᱫᱤᱱᱨᱮ ᱟᱫᱟ ᱫᱟᱨᱮ ᱛᱟᱞᱟᱨᱮ ᱵᱟᱨᱭᱟ ᱫᱷᱟᱹᱲᱤ ᱛᱟᱞᱟᱨᱮ 55 ᱠᱤᱞᱳ ᱤᱭᱩᱨᱤᱭᱟ, 25 ᱠᱤᱞᱳ ᱯᱚᱴᱟᱥ ᱮᱢ ᱠᱟᱛᱮ ᱠᱩᱥᱤᱭᱟᱹ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ᱯᱚᱨᱮ ᱫᱟᱨᱮ ᱚᱢᱚᱱ ᱨᱮᱱᱟᱝ 90 ᱫᱤᱱᱨᱮ ᱥᱟᱨᱮᱡ ᱟᱠᱟᱱ ᱤᱭᱩᱨᱤᱭᱟ ᱮᱢ ᱠᱟᱛᱮ ᱟᱨ ᱚᱫᱟ ᱫᱷᱟᱹᱲᱤᱨᱮ ᱦᱟᱥᱟ ᱨᱟᱠᱟᱵ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ᱨᱳᱜᱽ ᱵᱮᱢᱟᱨ ᱠᱟᱱᱰᱚᱵᱤᱱᱫᱷᱟ ᱛᱤᱡᱩ ᱟᱨ ᱯᱷᱮᱰᱟᱛ ᱥᱮᱭᱟᱜ ᱵᱮᱢᱟᱨ ᱱᱚᱣᱟ ᱯᱷᱚᱥᱚᱞ 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ᱛᱤᱡᱩ ᱵᱟᱠᱷᱨᱟ ᱫᱚ ᱢᱟᱞᱟᱛᱷᱤᱭᱚᱱ 400 ᱢᱤᱞᱤᱞᱤᱴᱟᱨ 200 ᱞᱤᱴᱟᱨ ᱫᱟᱜ ᱨᱮ ᱞᱮᱣᱦᱟ ᱠᱟᱛᱮ ᱥᱯ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